0: Welcome to our Cantonese language program. This is Radio 2XX 98.3 FM. Our program runs from 7 p.m. every Monday.
1: 各位听众晚上好，呢度系 2XX 98.3 FM 肯培拉社区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我哋嘅广东话节目。呢、这个节目每逢星期一晚上七点钟准时播出。
0: Tonight's program is presented by ACT Chinese Australian Association.
1: 今晚嘅节目系由肯培拉奥华会所主持嘅。
0: We gratefully acknowledge the Community Broadcasting Foundation for their support to 2XX.
1: 我哋非常感谢社区广播基金会通过提供资金对 2XX 广播电台嘅大力支持。
0: The Cantonese program on our radio station aims to promote the Cantonese community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latest government policies, life stories, and Cantonese music.
1: 我哋电台嘅广东话节目目的系为咗促进华人社区粤语族群更好咁样了解政府最新嘅相关政策、生活趣事同埋广东音乐。
2: 各位听众大家好，奥华会的粤语广播又在空中和大家见面了。我是 Tom， 今天我们请到了 Chris、Stephanie 和林林来跟我们做节目。
3: 大家好，
4: 各位观众大家好。
2: 下面呢我们就请他们呢、开始播下今天有什么东西讲。
4: 由我来、报告给大家。奥华会活动报道，奥华会和谐使者健步队八月五日进行了2026年第十五次步行，从多元文化中心走到战争纪念馆，然后返回，历时两小时，走了5.5公里。多谢一起步行的朋友们。下次步行通告将在活动前三天发出，敬请留意。奥华会为期小组八月九日下午1点到3点，在更加宁的东湖俱乐部举行了活动，各位棋友积极参加了活动，欢迎会员们踊跃参加棋类活动，开动脑筋，活跃思维。每次活动前都会在奥华会微信群发出通知，请大家留意。奥华会掼蛋小组也于八月八日和九日开展了活动。最近奥华会组织的掼蛋比赛激发了会员们的热情。每个周末在更加宁的东湖俱乐部都会看到奥华会牌友的身影，欢迎会员们参加掼蛋活动，请大家留意奥华会掼蛋群的通告。澳洲免费看病率上升，澳大利亚全科医生免费问诊服务正在增加，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已有1400家诊所取消了患者自付费用，这一变化意味着更多民众在看全科医生时无需支付额外费用，减轻了日常医疗负担。根据澳大利亚政府公布的最新季度数据，今年六月季度的全国免费看病率上升至 84.1%， 比去年同期高出近4%。免费看病是澳大利亚医疗保险体系中的一项重要机体，医生直接向 Medicare 收费而不向患者收取额外费用。免费看病率的上升反映出越来越多的诊所选择加入免费问诊的行列。分析人士指出，这一趋势与政府近年来加大对全科医疗的投入、调整医保补贴政策密切相关。对于患者而言，免费问诊的普及尤其惠及低收入的群体、慢性病患者以及需要频繁就医的老年人。不过尽管整体数据向好，部分地区仍存在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一些偏远地区和城市郊区的居民可能仍难 已找到提供免费看病服务的诊所。现在专家呼吁政府应继续关注医疗服务的可及性，确保所有社区都能享受到公平的医疗资源。澳洲首都领地上季度有 59.3% 的就诊采用刷 Medicare 卡费用免费看医生，比此前提高了 2.4%。作为一个整体，比其他州和领地富裕的地区，首都领地长期面临医生招聘困难，难以填补当地医生短缺，同时也不符合吸引全科医生前往偏远地区工作的相关激励政策资格。随着更多诊所取消自付费用，未来几个季度的免费看病率有望保持上升。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这意味着看病的经济压力将进一步缓解。
3: 下面由我讲下人口普查，官方提醒小心骗子上门索取信息。在2026年，澳洲人口普查将在8月11日正式举行，全国已超过123户家庭提前完成填写，但随时普查信息陆续寄出，诈骗分子又开始等候机会，官方紧急提醒民众务必提醒警觉。统计局表示，尚未收到普查指南或希望与家中其他成员分开填写，可以直接往普查网站获取普查编号或申请纸质表格提前填写的流程。然而国家反诈骗中心警告，近期出现很多冒充内政部人员的骗子在社区逐家逐户地上门索取资料，为他们做这个伪造的文件，要求住户提供指纹、照片和生物知识的信息，甚至索取钱财。内政部已经明确表示，该部门不负责人口调查，又不负责上门访问居民，也不收集公众的相片、指纹和任何生物的数据。真正负责普查的澳洲统计局，统计局的工作人员确实可以能在普查期间上门，但是绝对不要求提供银行账户、税号、密码等敏感的信息。工作人员会携带官方的身份证明，并可能佩戴黄色的工作包。反诈骗中心提醒，若能确认上门的人员的身份，可拨打人口普查联络中心核实，填写普查表格不需支付任何费用，亦不需要进行身份验证。如果收到有关普查的信息、邮件或者电话，就不要以任何情况下连接，亦不要使用提供的方式联系。最安全的方式就是直接问官方普查网站的完成填写。下面又讲一下新的前列腺癌

0: 致癌。除此之外咧，檢測對年輕嘅男性嚟講咧就更加準確啦，因為前列腺癌會隨著年紀增大而增大，從而導致男性嘅 SPA 水平升高。指南仍建議50至60歲嘅男性每兩年進行一次嘅常規檢查，但指南取消以前70歲以上嘅男性不再進行檢查嘅年齡限制。現家咧，70歲以上嘅男性，如果預計其壽命超過7年咧，也可以喺每年一次檢查一次。
1: 嗯，嗱，唔該啊，林林。好，咁各位聽眾，我哋今日咧亦都講下一個有趣嘅題目啊，甜蜜嘅煩惱，冇錯啦。咁呢個就係關於糖尿病同埋一啲代謝嘅病。有啲朋友一查出有血糖高嘅話咧，就乜都唔敢食，日日愁眉苦面。而有啲咧又覺得都冇事啊，冇事啊嚇。咁其實食啊定唔食咧？啊，其實咧呢兩個極端都係唔啱嘅。今日咧，我哋就將平時最搞唔清楚嘅三個問題咧嚇，就大家擺喺前面傾一傾。咁我哋一一去剖析清楚嚇。咁你聽完咧，咁啊保證你咧心裏邊就會踏實咗一大半。第一個問題，咁得咗糖尿病，咁到底仲可唔可以食粥咧？我哋嘅聽眾咧嚇，有冇特別喜歡食粥嘅咧？粥其實係一種好老傳統嚇，早上食，晚上食。有病的时候更加要食，但系医生话血糖高，咁粥就变咗违禁品啦。咁我同你讲啦吓，粥咧就唔系唔可以食，但系要有讲究咁食，血糖控制得平稳嘅时候咧，咁就食一小碗咧就冇问题嘅。但系当血糖正喺度闹脾气有出现嘅时候咧，咁啊可能要忍一忍，真系要食就要记住5个重点啦。第一要拣啱嘅米。咁就最好唔好用白米去煮啦，换成小米啦、玉米渣啦、杂豆啦，呢啲升糖慢，对血糖系好友好嘅。咁另外咧，就唔好将佢煮到好烂啦吓，因为越煮得烂嘅话咧，咁呢个糊化嘅效果咧就越厉害，咁啲糖分咧就会飙上去啦。尤其是咧吓，我哋最好就系有一个米粒嘅吓成形喺处。咁都仲有即系咬好咬口啊！咁第三就系控制个量啦，咁食一小碗就好咯吓。咁大概系讲紧100克或者2两，千祈就唔好一大锅咁食吓。咁另外就系搭配食啦吓。咁当食粥嘅时候，可以配上青菜啦、瘦肉啦、鸡蛋啦、蔬菜啦，同埋啲蛋白质先食落肚先。咁粥就后边先至饮。咁样升糖就唔会咁犀利噶啦。咁第五就系咧，好细口咁食，放凉咗先吓。因为点解咧？当佢凉咗之后咧吓，咁里边嘅淀粉咧就会回升，咁个升糖指数咧就会更加低。咁就千祈唔好咧吓，好热嘅时候咧吓，就大口大口食。咁我哋要好似品茶咁样吓，即系慢慢食。咁最后就唔好忘记啦，食完之后咧。就可以系验一验个血糖，睇下自己嘅身体反应，咁下次就会心里有数，究竟系点样处理啦。咁第二个问题啦，无糖嘅食品系咪又可以好放心放开咁食咧？咁市面上其实就有好多无糖嘅饼干吓，咁就话无糖嘅点心，咁写得好漂亮啊包装，但系价钱就唔平噶，咁有啲人觉得。冇糖啊嘛，咁肯定安全啦，食多啲都冇问题啦。咁呢个另外一个好大嘅误区系一个误会。你知唔知道冇糖系咩意思啊？按国家标准，每100克含糖唔超过0.5克嘅咧，先至可以叫做冇糖。但系佢里边可能仲有其他一啲淀粉啊、麦芽糊精啊呢啲，食咗落肚，其实照样又系变翻做糖。咁你嘅血糖依然会照样升高。而且好多无糖嘅食品为咗口感好，佢系加咗呢一个糖醇或者系呢个甜味剂，多食咧系好容易会有肚痛啊、肚泻啊，因为佢系会影响咗肠道嘅益生菌。所以咧，我哋对待无糖嘅食品咧，亦都要好似对待普通嘅点心一样，睇下个成分表， 看看低脂

0: 下，睇下佢系咪高纤低升糖，一次过咧可能系食少少下，先品尝下就好啦。千祈唔好当主食，记住无糖唔等于冇限制，因为热量都计噶嘛。好啦，第三个问题，咁食饭有冇顺序，有冇要需要讲究呢？其实原来食饭呢，我哋以前就係话係咪先食几口饭先，然之后再夹菜，最后飲汤。哦，其实呢，如果你係糖尿病呢，这个次序係要调返转做。记住一句我哋好顺口嘅讲法，就係先菜后肉再食饭，血糖稳稳不慌乱。第一步先食蔬菜、绿叶菜、黄瓜啊、番茄啊，咁呢啲含有丰富嘅纤维，好似一张网咁样，先喺个肠度铺一浸，咁就会延缓咗糖嘅吸收。第二步就再食嘅咧就系蛋白质，鱼、虾、鸡、豆腐、鸡蛋，佢哋会增加我哋嘅饱腹感，咁你就唔会觉得咁饥饿，咁你个胃嘅排空就慢咗，咁糖就亦都会慢慢释放。咁最后先食呢个主食吓，因为呢个时候你已经食到半饱啦。咁你食嘅米饭啊、馒头就自然食得少啲。咁餐后嘅血糖咧嘅高峰顶亦都唔会咁快咁高啦。咁另外有一个额外嘅 tips， 饮品都要小心，果汁啊、碳酸饮料，好似汽水呢啲，其实含糖量惊人。一饮落去嘅话咧吓，其实血糖就会升高。而白开水、清茶系最好嘅。咁另外我哋亦都要细嚼慢咽，即係话每口饭呢都可能要大概嚼20下啦，食得慢嘅话，咁个大脑先嚟得及接收嗰种食饱咗嘅讯息，咁自然亦都会食得少咗㗎喎。咁多啲飲水，咁就帮助呢个新陈代谢，亦都可以控制食欲。咁仲有一样嘢就係话呢，就要勤啲咁去测你自己嘅血糖啦。饭后嘅时候测测，咁就知道自己其实食得呢一餐啱唔啱，咁然之后作为一个调整嘅依据。好，结尾就係话食粥係要讲究咁去食，点心亦都係少量咁食，食饭就要按住一个顺序，记住一个经典嘅语录，管住个嘴呢就迈开步。咁有时间呢，希望大家都嚟参加我哋和谐使者健步队，咁或者嚟到我哋嘅茶落茶聚室饮饮茶。祝大家血糖平稳，心情舒畅，病远离大家，多谢。
1: 好啊，咁下面咧，我哋嚟听首歌先啦。

0: 好，下面由我来同大家报道一下首都领地图书馆最新的开放时间调整信息。从2026年8月27日起，首都领地图书馆将实行新的开放时间安排，所有图书馆在工作日都会提前一小时于上午9点开放。在新的安排下，城镇中心图书馆 Belconnen、 Wooden、 Dyson、 更加灵和 Tagenong 图书馆开放时间为星期一至星期六上午9点至下午5点。社区图书馆 Siri、Arendelle 和 Key Pass 图书馆开放时间为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伦理图书馆 Kingston 图书馆开放时间为星期二至星期六上午9点至下午5点。新的时间安排意味着周日开放与夜间延长服务将结束。我们知道有些成员会怀念周日的到图书馆的时光，但请放心，堪培拉每个区域仍保留至少一间图书馆提供整日的星期六服务。ACT 图书馆表示，这次调整将让服务更加稳定可靠，开放时间更贴近大多数民众的使用习惯，同时也能简化人员安排，提升服务连续性，为未来的改进奠定基础。图书馆的数字服务与房间预订将照常运行，24小时开放的线上目录将让你随时搜索、预约和管理借阅。热门的跨馆预约与取书服务也继续提供，你可以选择最方便的地点领取书籍。此外，新的7日24小时自助取书柜将在2026年底陆续在多个地点启用，让取书更加方便。未来还会增加更多地点。 ACT 图书馆也将继续回应社区需求，包括在极端的高温时作为避暑点开放，以及举办作家讲座等特别活动。图书馆依然是我们社区的重要支柱，激发好奇、创造与连结，支持一个安全宜居的城市。水仙花日全体希望，水仙花日8月20日星期四。40多年来，水仙花日一直是希望的象征，陪伴着所有受到癌症影响的人。几乎每两个澳大利亚人中就有一位在生命一生中会面临癌症，这意味着癌症与我们华人社区的每个家庭都有关系。作为一个由志愿者组成的多元文化组织，堪培拉奥华会一直致力于提升癌症意识，鼓励早期检查，并支持正在经历癌症旅程的家庭。勇敢谈论癌症可以减少恐惧，增加了解，也提醒我们没有人需要独自面对疾病。今年的水仙花日是在8月20日星期四，我们鼓励会员们了解癌症的早期症状，关心身边可能正在经历癌症的朋友和家人，并在8月期间分享希望信息，佩戴水仙花或参加社区宣传活动，让我们作为一个温暖的华人社区，一起提高意识，传递力量，为了那些被癌症夺走的，让我们在水仙花日传递希望。
1: 下面讲下付费的急诊中心。坎培拉紧急护理中心位于 Tona 区7-11号 Bailey Drive， 于两周前正式开业，每天早上八点至晚上八点营业。这项无需预约的服务呢，面向需要紧急医疗处理但不希望公立医院急诊等候的数字的患者，并表示其为公立急诊之外的另一种选择。该中心的医疗团队全由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急诊的医学学院的院士、资格专科医生以及经验丰富和急诊的护士组成。中心设计有17个治疗空间， 包括專門的兒童治療區域和復甦搶救區，同時提供現場的影像檢查及病理檢查服務。與公立醫院急診不同，持有醫保卡 Medicare 的患者需要支付370元澳幣的設施使用費，其中包括三天內再次就診的費用，患者無需轉介，也無需持有私人的醫療保險。另外一則消息就是新的羽毛球場館，我們很多朋友都喜歡打羽毛球，在 Fish Week 開了一個坎培拉首家專門建造的羽毛球中心，很多羽毛球愛好者和老手都已經前往體驗了。坎培拉羽毛球館位於 Fish Week 的27号 Ningru Street 街，設有12个專用的球場，並配備專業的地板、優質的地墊和防光的防照明。該場館能夠支持高水準的訓練和比賽，也普通球員的輕鬆享用。坎培拉羽毛球館每天從上午10点營業至午夜，將提供社交球場的租用、教練的課程、比賽、學校的活動和社區的活動，讓羽毛球成為一項競技的運動，也可以成為坎培拉居民的輕鬆社交方式。
2: 好了，時間又到了，多謝大家的收聽，下面呢，我們聽一下音樂吧。

0: 各位听众啊，大家好啊！现在奥合会的普通话广播节目呢，又在空中跟大家见面了啊！今天我们请到了王老师和徐老师跟我们做节目。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0: 啊！下面就请他们啊介绍一下今天的内容。
1: 好的，先播送一则奥哈会活动的报道。奥哈会和谐使者健步队8月5日进行了2026年第15次步行，从多元文化中心走到战争纪念馆，然后返回，历时2小时，走了5.5公里。谢谢一起步行的朋友们，下次步行通告将在活动前3天发出，敬请留意。奥哈会围棋小组8月9号下午1点到3点在冈嘎里东湖俱乐部举行了活动，各位棋友积极参加了活动，欢迎会员们踊跃参加棋类活动，开动脑筋，活跃思维。每次活动前都会在奥哈会微信群中发出通知，请大家留意。奥哈会掼蛋小组也于8月8号和9号展开了活动。最近奥哈会组织的掼蛋比赛激发了会员们的热情，每个周末都在冈嘎里东湖俱乐部会看到奥哈会牌友的身影，欢迎会员们参加掼蛋活动，请大家留意奥哈会掼蛋群的通告。
2: 好的，下面播报一则信息，澳洲免费看病率上升，澳大利亚全科医生免费问诊服务正在增加。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已有1400家诊所此消了患者自付费用，这一变化意味着更多的民众在看全科医生时无需支付额外费用，减轻了日常医疗负担。澳大利亚政府公布的最新季度数据，今年六月季度的全国免费看病率上升至84.1%，比去年同期高出近4个百分点。免费看病是澳大利亚医疗保险体系中的一项重要机制，医生直接向国民医疗保险收费，而不向患者收取额外费用时，免费看病率的上升反映出越来越多的诊所选择加入免费问诊的行列。分析人士指出，这一趋势与政府近年来加大对全科医疗的投入、调整医保补贴政策密切相关。对于患者而言，免费问诊的普及，尤其惠及低收入群体、慢性病患者以及需要频繁就医的老年人。不过，尽管积蓄数据向好，部分地区仍存在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一些偏远地区和城市郊区的居民可能仍难以找到提供免费看病服务的诊所。业内专家呼吁政府应继续关注医疗服务的可及性，确保所有社区都能享受到公平的医疗资源。澳洲首都领地上季度有59.3%的就诊采用刷国民医疗保险卡免费看医生，比此前提高了2.4个百分点。作为一个整体比其他州和领地富裕的地区，首都领地长期面临医生招聘困难，难以填补当地医生短缺，同时也不符合吸引全科医生前往偏远地区的相关治理政策资格。随着更多诊所取消自付费用，未来几个季度的免费看病率有望保持上升。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这意味着看病的经济压力将进一步缓解。人口普查官方提醒，小心骗子上门说此信息。2026年澳洲人口普查将在8月11日 正式进行，全国已有超过123万户家庭提前完成了线上填写，但随着普查信件陆续寄出，诈骗分子也开始伺机而动，官方紧急提醒民众务必提高警觉。统计局表示，尚未收到普查指南或希望与家中其他成员分开填写，可直接前往普查网站获取普查编号或申请地纸质表格，提前填写能让流程更顺畅。然而国家反诈骗中心警告，近期出现冒充内政部人员的骗子在社区挨家挨户上门索取个人资料，他们会出示伪造的文件，要求住户提供指纹、照片或等生物识别信息，甚至说要钱财。内政部已明确表示，该部门不负责人口普查，不会上门访问居民，也不会收拾公众的照片、指纹或任何生物识别数据。真正负责普查的是澳洲统计局，统计局工作人员确实可能在普查期间上门，但绝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号、税号密码等敏感信息。工作人员会是携带官方身份证明，并可能会佩戴黄色工作包。反诈骗中心提醒，越想确认上门人员身份，可拨打人口普查联络中心核实。填写普查表不需支付任何费用，也不需要进行身份验证。如果收到有关普查的短信、邮件或电话，不要点击任何链接，也不要使用对方提供的联系方式。最安全的方式是直接访问官方普查网站完成填写。下面播报一个新的前列腺癌检测指南。新的前列腺癌检测指南意味着全科医生将为50至70岁的男性主动提供该测试，以改善早期诊断率。前列腺癌估计是澳洲被诊断最多的癌症，去年4000人死于前列腺癌。澳洲前列腺癌基金会的新的指南代替了2016年的版本，要求家庭医生为45岁以上的男性主动提供前列腺特异性抗原值 PSA 血液检测，而此前的建议是50岁以上，将开始检测的年龄下调至45岁非常重要，因为新的研究显示，高风险人群更有可能在年轻时患上侵入性强的前列腺癌。除此之外 PSA 检测对年轻男性来说也更加准确，因为前列腺会随着年龄增大而自然增大，从而导致男性的 PSA 水平升高。指南引言建议50至69岁的男性每2年进行一次常规的 PSA 检测，但新指南取消了此前对70岁以上的男性不再进行检测的年龄限制。现在70岁以上的男性如果以其寿命超过了7年，也可以每2年接受一次检测。各位听众，今天咱们聊点甜蜜的烦恼，对，就是糖尿病和那些代谢病。有的朋友一查出血糖高就啥都不敢吃了，天天愁眉苦脸。有的呢又觉得 没事没事，咋该咋吃咋吃。其实啊，这两个极端度不对。今天咱们把平时最搞不清楚的三个问题摆在桌面，一个一个剖析清楚，你听完保证心里踏实一大半。第一个问题，得了糖尿病到底能不能喝粥？我们的听众有没有特别爱喝粥的？喝粥可是咱们的老传统，早上喝晚上喝，生病了更要喝，可医生一说血糖高，粥就成了违禁品了。我跟你说粥不是不能喝，是得讲究着喝。血糖控制得平稳的时候，喝一小碗完全没问题，但是血糖正闹脾气呢，那就先忍一忍。真要喝，记住五个金点子。第一，选对米，别用白米熬，换成小米、白玉米渣、杂豆，这些升糖慢，对血糖友好。第二，别熬烂，粥熬得越烂，糊化越厉害，糖分撑就上去了，咱们要的是米粒还成型，有点搅头，那才好。第三，控制量，一小碗就够了，大概二两，也就是100克，千万别端着一大锅喝。第四，搭着喝，吃粥的时候配上青菜、瘦肉、鸡蛋、蔬菜和蛋白质，先下肚粥，粥后喝，升糖就没那么猛了。小口慢慢喝，放凉点，凉一凉，粥里部分淀粉会回升，升糖指数更低。别呼噜呼噜大口灌，像喝，要像品茶一样慢慢来。最后别忘了喝完粥测个血糖，看看自己身体反应咋样，下次就心里有数了。第二个问题，无糖食品是不是就能放开吃呢？市面上好多的无糖饼干、无糖点心，包装上写得漂亮，价格还不便宜。很多人觉得无糖嘛，那肯定安全，多吃几块没事。这可是大大的误区哦。你知道无糖是啥意思吗？按国家标准，每100克含糖不超过0.5克才能叫无糖。但它里面可能还有淀粉、麦芽糊精，这些吃进肚子照样变成糖，血糖照样升高。而且很多无糖食品为了口感好，为了糖醇或者甜，加了甜糖醇或甜味剂，吃多了容易拉肚子，还影响肠道菌群。所以咱们对无糖食品要像对待普通点心一样，看看成分表，选低脂、高纤维、低心糖的，一次尝一小块，尝尝味就好了，别当主食吃。记住，无糖不等于无限制，该算热量还得算。第三个问题，吃饭顺序真的有讲究吗？咱们以前吃饭是不是先扒几口米饭，再夹菜，最后喝汤，对吧？但得了糖尿病，这个顺序得颠倒过来哟。先记住一句顺口溜，先菜后肉再吃饭，血糖稳稳不慌乱。第一步，先吃蔬菜，绿叶菜、黄瓜、西红柿，它们富含纤维，像一张网一样，先把肠道铺一层，延缓糖的吸收。第二步，再吃蛋白质，鱼啊、虾、鸡肉、豆腐、鸡蛋，它们能增加饱腹感，让你不那么饿，胃排空慢了，糖就慢慢释放。第三步，最后吃主食，这时候你已经半饱了， 米饭、馒头自然就吃得少了，饭后餐后血糖的顶峰也就没那么高了。额外小贴士，饮料要当心，果汁、碳酸饮料含糖量惊人，一口下去血糖就窜高，白开水、淡茶是最好的。细嚼慢咽，每一口饭嚼20下，吃得慢，大脑才来得及接收饱了的信号，自然吃得少。多喝水，每天喝够水，帮助代谢，还能控制食欲。勤测血糖，饭后测一测，你就能知道自己吃的对不对，调整起来也有依据。结论，结尾，喝粥要讲究的喝，点心要少量的吃，吃饭要按顺序吃，记住经典语录，管住嘴，迈开步，抽空到我们和谐使者健步队走走，到和乐茶叙事喝喝茶，祝咱们的血糖平稳，心情舒畅，远离代谢病，谢谢大家。
0: 嗯，好的，下面让我们来听一首歌。
1: 好的。

0: 下面播送首都领地图书馆最新的开放时间调整信息。从2026年8月27号起，首都领地图书馆将实行新的开放时间的安排。所有图书馆在工作日都会提前一小时，于上午9点开放。在新的安排下，城镇中心图书馆、表康纳、沃顿、迪克森、冈嘎里和塔古隆的图书馆开放时间为周一至周六上午9点至下午5点，社区图书馆开放时间为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邻里图书馆、希斯顿图书馆开放时间为星期二至星期六上午9点至下午5点。新的时间安排意味着周日开放与夜间延长服务将结束。我们知道有些成员会员会怀念周日到图书馆的时光，但请放心，堪布拉每个区域都将仍保留至少一间图书馆提供整日的星期六服务。 ACT 图书馆表示，这次调整将让服务更加稳定可靠，开放时间更贴近广大民众的使用习惯，同时也能简化人员安排，提升服务连续性，为未来的改进奠定基础。图书馆的数字服务与房间预订将照常运行，24小时开放的线上目录让您随时搜索、预约和管理借阅。热门的跨馆预约与取书服务也将继续提供，您可以选择更方便的地点去领取图书。此外，新的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自助取书柜将在2020年底陆续在多个地点启用，让取书更加方便。未来还会增加更多地点。ACT 图书馆也将继续回应社会需求，包括在极端高温时作为避暑点开放，以及举办作家讲座等特别活动。图书馆依然是我们社区的重要支柱，激发好奇、创造与连结，支持一个安全宜居的城市。下面介绍一个日期的特殊的日期，叫水仙花日。水仙花日就是本月8月20号星期四。40多年来，水仙花日一直是希望的象征，陪伴着所有受到癌症影响的人。几乎每2位澳大利亚人中就一位在一生中会面对癌症，这也意味着癌症与我们华人社区的每个家庭都有联系。作为一个由志愿者组成的多元文化组织，堪布拉奥华会一直致力于提升癌症意识，鼓励早期检查，并支持正在经历癌症旅程的家庭勇敢地谈论癌症，可以减少恐惧，增加了解，也提醒我们没有人需要独自面对疾病。今年的水仙花日是8月20号星期四，我们鼓励会员们了解癌症的早期症状，关心身边可能正在经历癌症的朋友和家人，并在8月份期间分享信息、佩戴水仙花或参加社区宣传活动，让我们作为一个温暖的华人社区，一起提高意识，传递能量，为那些被癌症夺走的，让我们在水仙花日传递希望。另外，新的付费急诊中心开业了。堪布拉紧急护理中心位于 Turner 的7-11 Barry Drive， 于前2周正式开业，每天早上8点至晚上8点营业。这项无需预约的服务面向需要紧急医疗处理但不希望在公立医院急诊等待数小时的患者，并表示其为公立急诊之外的另一种选择。该中心的医疗团队全部由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急诊医学学院院士资格专科医生以及经验丰富的急诊护士组成。中心设有17个治疗空间，包括专门的儿童治疗区域和复苏抢救区，同时提供影像检查及病理检测服务。与公立医院急诊不同，持有医疗卡医保卡 Medicare 的患者需要支付370澳元设施使用费，其中也包括3天内再次转诊的费用。患者无需转介， 也无需持有私人医疗保险。新的羽毛球场馆开业了，我们很多朋友都喜欢打羽毛球。 Fishweek 开了他堪培拉首家专门建造的羽毛球中心，有很多羽毛球爱好者和老手们都已经前往体验。堪培拉羽毛球馆位于 Fishweek 的27 Library Street 街，设有12片专用场地，并配有专业地板、优质地垫和防眩光照明。该场馆能够支持高水平训练和比赛，也让普通球员能轻松使用并享受。堪培拉羽毛球馆每天从上午10点营业至午夜，将提供社交球场使用、租用、教练课程、比赛、学校活动和社区活动，让羽毛球既成为一项竞技活动，也可以成为堪培拉居民的轻松社交方式。
1: 好了，我们的时间又要到了啊！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啊！下面让我们来听一下音乐。